0: 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
2: 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我就知道，屏蔽信号。
1: 加大烟雾浓度。是。报班长，四楼发现被困人员正在开始营救。怎么回事？报告班长，烟雾浓度突然增大，请求下一步指示。班长，班长，刘总。 哎，刘鹏，完全看不见了。班长，烟雾突然增大，请求指示。班长，
2: 快点！

0: 同志们，这一次的成绩很明显的，啊，李西成，天乐啊，帮我个忙，
1: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们这次烂尾楼演习的视频你存档了没有？
1: 存了呀，
0: 给我看看。

0: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哥，你看什么呢？
0: 这次我们救援救到一半啊，对讲机突然不能用了，但他们足足比我们快了10分钟，10分钟了，不能用对讲机10分钟，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天乐，签字。
1: 哎，好。
2: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啊，好。哎，等会儿，你等会儿去啊。嗯。姐，这是你包。那个，然后路上车多，注意安全，回去慢点。
2: 谢谢啊。啊，再见。
1: 哎，再见。
0: 这谁啊？问你话呢，这谁啊？
1: 啊，这是我们队里的心理医生，叫许曼。
0: 哦。哎，婷乐
1: 啊，
0: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1: 怎么可能？不可能！
0: 一般回答怎么可能的人啊，都表示他喜欢人家。没事儿，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你就跟我说。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好吧？
1: 暂时不需要啊。
0: 哦，行，那你把这个视频拷下来给我一份，我回家看吧。
1: 好。
0: 你就继续沉浸在刚刚的感觉里吧，我走了，谢谢啊。
1: 嗯。
3: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这幅照片了吗？这都是我们在一次泥石流救援时拍下来的。这泥石流呢，就是携带大量的泥沙的洪流，长时间的降雨呢，就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啊，来势凶猛，而且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破坏力很大。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小朋友们在户外突然遭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办呢？
4: 嗯，那怎么办？
3: 这里呢，哥哥教你一些办法。
5: 辛苦了。
3: 一呢，
5: 自从有了你们的推广，报名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2: 杨哥，你别这么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避开河道，
2: 而且这不也是我摄影工作室的一部分吗？
5: 是
3: 啊，要记住。
2: 哦，对了，上次活动的照片我给洗出来了，给您看一下。
3: 该向泥石流垂直方向的山坡。
2: 您看行不行，杨哥？
3: 越高越好，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三点，如果实在是来不及奔跑，
5: 珍珍，像你这样吃苦耐劳的女孩，现在可不多了。对了，
3: 当然呢，在这
5: 下午5点，社区有一个宣传活动，我想请你作为代表去给社区的老百姓讲一讲。你有时间吗？
2: 今天5点啊。
3: 顺着泥石流的方向跑，因为啊。这都是很危险。
2: 杨哥，
3: 再快，
2: 我还得谢谢你提醒我。我今天5点有点事儿，要不下次我一定参加。
3: 选择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那我可能得先走了。
3: 那接下来呢？
2: 谢谢杨哥。
3: 这幅照片啊，来，
2: 拜拜。
5: 好，再见。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这里。
6: 丫头啊，这么晚折腾你啊，真是辛苦了。
2: 没事儿，
6: 我这儿啊自己就可以了。
2: 啊，慢点。
6: 啊，
2: 那不行，人家医生都嘱咐过了，就算是做检查也得有个家属陪同才行。您累了吧，我去给您拿点橘子。
6: 好好。

0: 来来，坐坐。齐恒啊，现在有你陪着，我就放心了。
1: 伯父，
0: 谢谢。
1: 你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没正眼看过我。
0: 啊？齐恒心里头啊，有你，我看得出来。
1: 真的？
0: 真的。这孩子表面上冷性冷性的，其实心里啊柔弱得很。当年我女儿去世，其实根本不怪他，这都是命。但是齐恒心里愧疚了很多年，我看在眼里的。叔叔啊，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但是你知道消防员家属的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它不仅仅是婚姻那么简单。
1: 伯父，背了木头什么样的苦我都能使。
0: 这个我相信。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以后你生病了可能没人陪你，你遇到开心的事儿呢可能没有人分享，你要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过节，甚至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拯救别的家庭。真真的，你要想好了，这可能就是你以后的日子。
1: 您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伯父，我心里有数。
0: 哎，你也拿着吃啊，你也拿着吃。哎

0: 糟，这怎么弄？
1: 你把它捏上不就完了吗？
2: 哎，各位，我有个提议啊，今年的中秋月饼啊，咱们得包出点消防队员的风采啊。
3: 明白，站长，我一会儿啊就把您的脸刻在这月饼皮上。
2: 别扯了，这样啊，咱们每人20个，谁最后一个呢？
4: 全楼卫生，打扫1星期。
2: 哎，这太轻了，这太轻了。加练10组，400米物资输送。
4: 行。吴战，您还是别说了，您要再说下去啊，咱们师员的帕金森就确诊喽。
1: 哎呀，一边去。
5: 吴战，一会儿做完月饼，我想请个假。这不中秋节嘛，正好也放假，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2: 也行，你这几年中秋节都没在家过。早点回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3: 别呀，站长，人一兵是不是回去见家人还两说呢，说不定是见以前的老部下呢，是不是兄弟们？
0: 你说他们要是见了面会怎么说呀？
6: 肯定会说，小领导你怎么才来，人家都等着急了。
5: 行了，我的玩笑你们都敢开。
2: 去，
5: 吴战，我先走了。
2: 好，去吧。

0: 拿一个袋子。
1: 好。
0: 小姐姐，你这哪是过中秋节啊，这都赶上春节的架势了。一共375。谢谢，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哎，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啊，
1: 站长，
0: 今天绝对是好餐。
1: 我跟你说，
0: 胖了，你看着吧。哎，哎，站长，今天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穿长服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现在，全体都有听我口令，立正，加一看齐，向前看，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 没忘吧？哎呀，你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节了，想家吧？想。每逢佳节倍思亲，咱们今年啊，过一个特殊的、不一样的中秋节。这样，我呢，每个人给你们录一段，你们把你们自己最想对家里说的话，都说出来。
2: 哎呀，说着好多不好意思的事啊！哎，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大俊，从你开始啊！来，开始。啊，妈，那个，这不是过节了吗？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想跟您说几句话。您注意身体。
3: 按时吃药啊！其实我今天下午给妹妹打电话了，知道您挺好的，我也很好，非常好。您儿媳妇、孙女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啊。我想说啥呢，就是您呢，别老这么省着，该买点啥买点啥，想吃点啥吃点啥，啊。不是，说完了。
4: 雪儿，啊，到了。嗯。妈，我干消防已经干了6年了，但我还记得第一天我离开家的时候，你要送我，我硬是没让你送，因为我怕我舍不得你。今天。 已经是在消防这边的第6个中秋节了。每年中秋节你都问我，说能不能回来。但我们每年中秋都战备。儿子想在这儿跟你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进火场我也没事儿，平时训练我也没事儿。儿子好着呢，妈你照顾好自己。好，好了，站长。
0: 锦香，妈，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给你买化妆品，你都说不用了，说妈老了，用不上了。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怕我没钱花。但是儿子想告诉你，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 儿子想表达一下对你的孝心，还有，您在儿子心目中永远不老，永远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妈妈。妈妈，我爱你，无边。

爸，妈，每次过中秋节，都是您二老自己在家过。还记得那次出警，姥爷去世了，我没能回去。 是儿子不孝，妈，儿子对不起你，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做一个好儿子，但儿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妈，我爱你们，永远爱你们。

0: 家里饭好吃吧？嗯，太好吃了，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哎，你难得回一趟家，一会儿啊，替爸干点活，把碗洗了去啊。妈，嗯，
1: 洗碗就洗碗呗，我都这么大了，别老叫乐乐了。
2: 这孩子多大才骂眼里是孩子啊？
3: 对呀，妈都叫习惯了，喊两句乐乐怎么了？啊，别那么多事儿。
2: 哎，我回来了，
0: 姐，你回来了。
2: 今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0: 拿这么多东西来啊？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2: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0: 谢谢姐。
2: 你们吃过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2: 别了，爸爸爸，
0: 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

0: 修入住吗？
1: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

0: 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今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1: 拿这么多东西来啊？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0: 没什么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2: 谢谢姐。
0: 你们吃过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0: 别了，爸爸爸。
1: 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快乐的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
2: 我怎么不记得您跟我说过呀？
1: 你什么记性？一斌，你坐会儿啊，我厨房都有，我马上去给你炒俩菜过来。
0: 没事儿，爸，我在这里吃过了。你们一会儿吃完了，把月饼啊、糕点也吃一吃啊。那我先上楼了。
3: 姐啊，每年都不回来，这今天偏偏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4: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快乐，
6: 快乐啊，快乐快乐
1: 快乐，好好好，来来来来，
6: 大家敞开吃啊，
1: 来来来，吃啊，
6: 敞开吃啊。哎，我这还有，
4: 再加点。
6: 哎呦，老赵啊，行了，别喝了。
1: 哎呀，没事儿啊，今天中秋节不是高兴吗？西城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喝几口没事。哎，大家都满上啊！
5: 哎，满上满上
6: 满上满上
4: 满上满上。
5: 伟玲啊，你以前老是担心这孩子呀，将来什么也不会干。嗯，你看看人家现在，这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4: 是是啊。张姐啊。你还是要多听一听群众的声音。
6: 切，
5: 西城啊，哎，要说你跟你妈呀，也真是的，这处处对着干。哎，你就说啊，你妈天天在灶台前面忙活，那火烧的是又高又旺啊。可你呢，现在成了灭火的急先锋。
6: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吃，
5: 你也吃，
1: 来来
6: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啊，
1: 来来。

0: 老赵啊，吃月饼。
1: 好好好，你也吃。嗯
2: 哼。哎，尚姐，嗯，
1: 我出去一下。
0: 大过节的，上哪儿去啊？行了，别藏着掖着了，把它带过来吧，一块过节。
3: 哎，亲妈，亲妈。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啊，好吧？一会儿就回来。
0: 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
4: 来来来，啊，
1: 好好好，那啊，来。
5: 哎呀，
1: 爸，啊，中秋节快乐，
5: 快乐，快乐。哎呀，有月饼啊，有螃蟹，不想快乐都不行啊！啊，
1: 哎，爸，您这啊手是怎么了？
5: 你先吃来。昨天我想啊削个水果，哎，一不小心啊划了个小口，小口没事啊。对了，齐恒，今儿回家过节跟领导报备了吗？
1: 爸，嗯，您什么意思啊？
5: 告诉我报备没报备。

0: 我来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行，哎，行啊，哎，来，您小口，嗯，哎，好，铁恒啊，妈知道你啊，消防工作辛苦。
1: 但是，我总琢磨着，你总不能年年中秋节都陪着我过吧？啊，你说我这岁数大了，不知道还有几年，可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呢。
2: 爸，
1: 啊，
2: 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个呀？
0: 哎哎，
1: 您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每年中秋节咱都一起过。
0: 你扯吧。 男人得有自己的家，我说你得有你自己的家，你懂吗？啊！哎，行了，先吃，先吃，先吃，先吃，先吃啊！哎，
3: 哎，师傅，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0: 喂，
1: 喂，小领导，你下楼一下呗。
0: 我在我妈家呢。
1: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在你妈妈小区的大门口呢。我有事跟你说，5分钟啊，不见不散。
0: 哎。

0: 小领导，上车吧。去哪儿啊？商姐想找你吃个饭。来，
1: 正好没吃。
0: 秦昊啊，我觉得那天陪你到医院去一起来的那个姑娘，那就挺不错的呀。哎，那天啊，就是我出院复查那天，我还跟她聊了聊。哎，这姑娘啊，善良、诚实，最关键的，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有这么好的姑娘。
2: 打心底里爱你，爸替你高兴。其实，爸啊，前些日子我和那姑娘啊，就算是在一起了吧。
0: 哦，
2: 只是碍于您和珊珊，我没敢跟您说。
0: 你。 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想着我的后半辈子都是一个人走。哎呀，傻小子，有什么不敢提的啊？爸由衷的替你高兴。哎，你小子，冲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你现在自己罚一杯，罚一杯。这孩子，哎，喝了，罚一杯。 都喝了，宝贝，哎，好好好，来，奶奶，这杯咱俩碰一下。珊珊呐，齐恒现在有新的归宿了，他越来越优秀，爸爸得表扬你，你的眼光。 不差，哎，中秋节快乐。

0: 来，吃螃蟹，吃，嗯。又退休几年了？我呀，5年了。哎呦，我都6年了。
1: 6年了，
0: 我都8年了。哎呦，妈呀，你说这8年，
2: 老了老了，都老了，是吧？
0: 是啊。张姐，
3: 老了老了，
0: 一斌来了。哎呦，
3: 阿姨，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快快快快。
0: 一斌啊。
3: 以后啊，不用这小子去找你，想来呀，随时来阿姨欢迎你。
0: 是是是，
3: 这个是我们消防站的领导，就我那点成绩，全是人家带出来的。哦，
4: 启程啊，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做你的领导，你的工作再忙，她也不累啊，对不对啊？
3: 可不是嘛，哎，一斌啊，我知道工作上吧，你啊帮了西城不少，阿姨啊，谢谢你。
4: 阿姨您别谢我。
3: 西城本事大着呢，用不着我照顾他。哦，这孩子真会说。
0: 哎，一斌啊，你很久没有来了，赶快尝一尝啊！
3: 来来来，快尝尝，尝尝尝，
0: 随便吃。
3: 这样的话，那你要不要考虑办一张张杰海鲜店终身会员卡？
0: 你这只臭小子，替你妈揽起活来了，你去。 一斌啊，我替张姐说一句啊，嗯，以后啊，别分什么年呀、节呀的，你想回家就回家，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3: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赵叔。哎，
3: 那我呢？
0: 行了行了，咱娘俩你什么待遇你心里不清楚啊？嗯，
1: 行。
3: 那就是说这顿饭一有算我头上呗？
4: 那必须的。哎，一斌啊，我在厨房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你走的时候你拿走啊。那个平时工作忙，你也没时间做，那个很简单，你想吃的时候吧，你就在微波炉里煨一下就吃了啊。
3: 哎呀，没关系，你就拿着吧，方便面小公主。
4: 谢谢阿姨，我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物来。
3: 哎呀，你带什么礼物啊？你来，阿姨就很开心了。我都把你当亲闺女了，我都。这小子都没给我买礼物呢。啊，
1: 我这次给忘了。嗯。哎，张姐，要不然我给你发个红包吧？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
1: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中秋节，嗯，那团圆了，来，大家把杯拿起来，嗯，干杯。
3: 好，
1: 来，干杯，
0: 等我一下。
1: 来来来，
3: 好了好了。
4: 来了，哎，干杯！我妈那个人呢，性格就一直那么热情，有时候我都觉得会不会太热情了？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羡慕。你都不知道，我跟我妈之间有多冷淡。你是不是跟你妈吵架了？本来想吵，但今天不是过节吗？ 别坏了大家的兴致。嗯，
1: 出什么事了？我今天请假回家，到家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我的饭，还没有我的位置。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你也别想太多，咱们平时呢都很忙，过节的时候很少能回到家，说不定他们都习惯了。
4: 其实我妈也不是不爱我，只是她比我更像个小孩子，我们得照顾着她，顺着她，我们全家人都以她的心情为前提。哼，
1: 所以你妈倒成了你们家的小公主了？是啊，我小时候吧，初中那会儿，
4: 拿了奖学金想买一只猫。
1: 但是我无论怎么求，我妈她都不同意。后来呢，她就动员了我们家所有人来劝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在我们家应该先成熟起来的人是我。以后呢，你可以不用那么成熟了。
4: 为什么？
1: 如果你以后不开心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家海鲜店，找张姐聊聊天。 张杰可是出了名的几十年的乐天派。嗯，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如果你在家。

0: 我知道你做不了小女孩，你可以在我面前做。自作多情，不是我对你一贯的作风吗？
1: 安姐，怎么样？
2: 天乐，放心吧，数据模型没问题，表情捕捉也很精准。
1: 那就好，紧张的我都半宿没睡着觉。
2: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1: 我进蓝焰特勤这么久，一直没给队里做过什么贡献，这次的心理测评模型就像我的入学考试一样。
2: 你可是我们蓝焰特勤的技术骨干，就别妄自菲薄了。

0: 说这东西的结果能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能让你知道？嗯，
0: 哎，咱们班都还没正式建制呢，你说是不是要靠这种方式往下刷人呢？
1: 哎，那更没事了。像这种不凭力气只凭脑子的考试，他说什么也刷不下咱们呀，是不是？
0: 嗯。

0: 是王疯子。
1: 王峰，到，继续训练。你看我干什么？他是钢铁班班长，训练。上。
2: 怎么样，老叶？我这钢铁班执行命令可以吧？你们七班执行命令也可以，就是这个体力太差了点儿。这刚开始训练，那啊，全累趴下了。你们班这几个呀，这个什么，李叔叔，还有王太极。
3: 王医生，训练时间。
2: 啊，行，训啊。哦，对了，你们班这个李希成还可以，我给他做做功课，来我们班得了。
0: 怎么样啊，天乐？
4: 哎，哥，哎，
0: 你帮我开发的东西呢？怎么还在研究这个？
5: 田乐，
4: 哎，哥，不是我不给你弄啊，是我姐让我给你带了两本书。原话啊，不要成天总想着不劳而获，要想获取知识，从书上自己找。哎，哥，你跟我姐到底谈没谈上啊？
0: 我现在不管你说的这什么书不书的，我的通讯设备什么时候能够弄好？
4: 哎，哥，你和我姐这事儿，我也算半个媒人。你说你成天总藏着掖着，这算什么事儿啊？

有牛肉，吃了。哎，这钢铁般的饭啊，太硬，我牙口不行。还是这个时候啊。这几天训练你们，你们班就你还行，悟性太差。钢铁班是咱们全市乃至全省尖子班。 就是这么点儿，想清楚了，有遇见吗？饭就在这儿，你们好意思吃吗？啊？等会儿。 把后辈交给自己的战友，合作是生，不信任是死，这是团队。哎，有原则，有坚持是好事儿，那得分事儿。钢铁般的饭，我一直给你留着，在这吃饭倒胃口。 回老位子吧。

0: 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应该的。也是，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家理所当然。
1: 赶快回去吧。
0: 你着什么急啊？要不你先走，我看着你。
1: 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不知道。那你那天抱我抱得那么紧，是怕失去我了吗？我失去过，所以我害怕再失去。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说错话了。 木头，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因为我会照顾好我自己。还有，他的位置我不会试图去取代的，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填进你的心里。你介意吗？不介意啊。

0: 你回来了。
1: 谁呀？
0: 追求者。
1: 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了？认识多久了？
0: 哎 ，don't know， 老爸，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我又不会被坏人骗走。
1: 我女儿的终身大事，我能不关心吗？这样，哪天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我请她吃个饭。
0: 哎呀，老爸，人家很忙的，改天啊，改天再约。

之前啊，你说我缺乏安全感，还有那个什么，一定的焦虑倾向，是个什么情况？

0: 徐曼同志，我知道我确实长得不错，但你也不能一直这样看着我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已经……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直接问吧。专家就是专家。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外表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就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总会让我感觉他很孤独，好像自己故意把某个方面封闭了起来，不让任何人。
1: 是个女孩吧？啊，
0: 父母离异了。啊，他父母离异之后，他跟了妈妈，后来也组建了新的家庭，跟他亲爸爸的见面机会很少，但他上学的时候也都是住校。哦，好像跟他妈妈的交流也是很不好。
1: 这是很典型的亲情缺失。
0: 亲情。

0: 什么叫亲情缺失啊？
1: 哦，亲情缺失呢，一般的情况就是要自己独自去面对成长的过程和生活中的问题，内心没有依靠，导致对亲情淡薄，同时又极度渴望亲情，渴望依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你可以从感情的角度出发，去弥补他童年想要完成但一直没有完成的小心愿，多以补充啊修复为主。
0: 小愿望？什么小愿望？
1: 今天不聊了，我们先走吧。
0: 哎，不是，哎，去哪儿啊？哎，徐曼，去哪儿啊？怎么刚聊了一会儿就不聊了？
1: 你别问了。
0: 啊？为什么不能问？你们跑得挺快啊！
2: 你干嘛？你有病啊！
0: 不是你谁啊你？
1: 西城，对不起，这是个误会，他是我前夫。
0: 行啊，徐曼。我以为我们只有钱的关系，没想到现在多出来个男人。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和你还有半年前的关系吗？你赶紧给我滚！
0: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挺好，反正多一个男人替我付钱也挺好的。我走，记得把钱给我准备好。
2: 你个混蛋！
0: 什么钱不钱的？
1: 西城，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3: 要我说啊，西城哥也是真能忍。
0: 好事嘛。
3: 哎，温教官，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开会啊。
3: 哦。
4: 李西城呢？
3: 西城哥他在宿舍服药呢。
4: 训练受伤了？
3: 没有
0: 没有，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受伤的，反正那天
5: 吉吉，那个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聊，赶时间赶时间。
3: 哦，走了。
4: 什么情况？
3: 叔叔，你拉我干嘛呀？
5: 嘘，我们两个嘴巴都大，但是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3: 什么意思啊？哎呀，
5: 我真想扒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都装的是啥。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什么温教官，但是看他听见李西城受伤的样子，有那么简单吗？而且我问你啊，现在除了李西城还有谁在宿舍？
3: 许曼啊。
5: 明白了，
3: 那可是得让温教官知道西城哥受伤了呀。哼。

0: 我去吃饭了啊！啥意思啊？哎，说说。没事儿，你随便弄弄就行。这虽然是在里面的小伤，但是也是伤啊，得好好涂药。
1: 我从小活着就糙，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你别觉得不自在，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让你卷进这件事的，我挺不好意思的。
0: 哎，徐曼同志，以后啊，你要有什么难处，就直接跟我们说，我们这么多兄弟呢，多多少少都能给你出点主意。这个人，我算是伤透心了。2年前，他迷上了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了孩子，才跟他离了婚。离婚之后，他还是常用孩子来威胁我，跟我要钱。 拿着钱又再去赌博再说。不过没事儿，我已经提起诉讼了，过一阵子可能就开庭了，他再也不可以用孩子来威胁我了。好，
1: 那就好。
0: 对了，你那朋友的事儿，我下班之后好好跟你聊聊吧。
1: 哦，对，我朋友的事儿你一定要重视，再重视。
0: 放心，那我先走了。
1: 啊，谢谢啊。
2: 同志们，你们虽然负责不同区域的火查工作，但是随着火查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必将打破以前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完整的状态。你们必须共同的协作起来。
3: 是。
2: 还有，要对各个消防重点单位经常的检查，发现隐患，及时上报。
3: 真跑这儿来搞个工作室啊？懂什么呀？人家这是体验生活呢。
4: 谁体验生活了？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工作。能把爱好发展成工作，你知道是多幸福的事儿吗？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鸡汤我可受不了啊！
4: 不错呀，这地儿。
3: 对啊。
4: 嗯，挺好，挺好吧？
3: 特别好。 特别好啊！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以后呢，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室了。哦，那是不是也代表的这儿就是我们俩的？
4: 是你的，也是你的。
3: 哎，
4: 那就你们俩今天穿的漂漂亮亮的，嗯，那你们就帮我
3: 干活吧。
1: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吧，干活干活。我跟你说，哎，你也一起啊。
3: 李记长，每天都得上药。
2: 咱们图书馆查查资料来呀。
1: 行。
2: 哎，小领导，
1: 把你想我想的都来，蓝燕见我了。哎，
3: 做好你的事儿，管好你的嘴，少管我。
1: 什么管好我的嘴啊？请我吃饭啊？

0: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可算是弄完了，累死我了。哎，这在家里啊，都是不干活的主，到了他这儿，累死累活的。
1: 就是啊，贺真真，你个大小姐，整这么个小店干嘛用啊？可把我们给累坏了。
0: 哎，你不会真把这儿当谋生的吧？

0: 么不能谋生了？我告诉你，我贺真真是要能够养活自己的独立女性。
1: 是
2: 独立女性，
1: 你呢就做你的独立女性，
2: 我还是赶紧找个高富帅嫁了得了，省得麻烦。
0: 宝贝儿，你别这么着急嫁人行吗？又不是嫁不出去。
1: 哟，这谁呀？有情况啊你啊？
0: 告诉我
2: 什么什么什么？我看
1: 照片，你照的呀？啊，
0: 是吗？
2: 是啊。可真真，你这不对啊，有情况啊！
0: 看你面花痴，
1: 还说我。这小子，这是谁呀？老实交代快！
0: 哎呀，你们两个好八卦啊！
2: 快说快说。
0: 好，那我就隆重的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的男朋友。
2: 那你什么时候介绍这个帅哥给我们认识认识啊？
0: 哎呀，得了，你们好烦啊！不给你们看了，走开走开走开，
2: 害羞
0: 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让他自己欣赏去。

0: 还在，起火点在建筑的脚手架附近。此次救援无一人伤亡，只有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员。那我呢？哎，那小姐，我不管了吧。反正我跟叶启恒，我们俩好定了。
1: 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0: 不想给您添乱，可是您天天喊着给我摘星星摘月亮的，怎么这么点小事你就不能成全我呢？我宁愿去给你摘星星摘月亮，也不能让你嫁给一个结过婚又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男人。行，你不让我嫁给他，我就离家出走。
1: 我看你敢！
2: 哎，小姐，小姐，小姐，您不能进来，不好意思，贺总，唐突了。
0: 贺总，对不起，这位小姐非要进来，我没有拦住。
1: 你先出去吧。
2: 好的，贺总。
0: 姐，您怎么来了？我有点公事想跟贺总聊。啊，
2: 爸，这位就是我经常提起的温义兵，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您好。
1: 哦，小温，你先回去吧，晚点再说。来，请坐。我跟小温谈点事儿，啊。
0: 小温，昨天大家辛苦了，我呢准备了一些营养品，待会儿让他们送到队里去，给大家犒劳犒劳。
2: 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该做的。哎呀，哎，
1: 另外，你们队里有没有人受伤啊？
2: 您放心，无人受伤。
1: 不可能吧？昨天不是已经确认是意外失火吗？
2: 贺总，您的园区管理混乱，人员纷杂，很多安保和措施有漏洞，这个纵火犯留有很大的机会。您先看一下这些照片。
1: 啊。
2: 我知道这些不足以盖棺定论。
1: 我帮你。
2: 您看这前三张照片都拍到了一个人的背影。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2: 您的园区有这么多的摄像头，都拍不到他的正面。
1: 这就说明他对您的园区非常熟悉，极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小温啊，你还是太年轻了，你可能不了解，我们集团向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家都很爱戴公司，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这次意外的失火呢，我们集团确实是失职。
2: 这样，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也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贺总，这次火灾造成了您上千万的损失，您就不想了解真相吗？
1: 小文同志，你已经超出你的职责范围了。
2: 贺总，
1: 哎，小李啊，送小文。
3: 等一下。
4: 一斌，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没事。贺总是吧？啊，我是下城市公。
5: 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4: 我来碰碰评价，我知道你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
6: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7: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慢慢看仔细一点。
6: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 一览无余。
1: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

0: 请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1: 里面环境怎么样？
2: 不错，
1: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3: 干干净净。
2: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4: 其他地方怎么样？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5: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5: 喂，
6: 我们谁也不发到是不是黑榜里面？
5: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5: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员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想望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5: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5: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药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7: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

0: 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1: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1: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让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2: 这个还蛮你的牧呢，
1: 英国
2: 我们把这个路插这个纳沃克的这名额给切过的
1: 啊，这个是纳沃克。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就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

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0: 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

0: 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的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征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3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10月 山西人。

0: 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西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2: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0: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 当时的

西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晋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3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万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
全歼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

0: 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细细品味一丝甜蜜而隆重的幸福。所谓堪笑无心馋太守，以是换得两间团。太湖，中国顶级螃蟹的产区，为了获得这种水中至味两间团，蟹农们披星戴月守护着螃蟹的成长之路。

0: 十月，秋意微凉，傍晚就要收线，老陈的兴奋和些许紧张交织着。
1: 你说我对的
2: 老陈的这个我给你上来走走走来
1: 把这个玻璃子了两个年龄
0: 清晨，他准备去查看一下螃蟹的长势。
3: 啊，他给你妈吃的好，小鱼啊，小虾来抓不是啊？
1: 哎呦，嘿！
0: 南瓜粒，小鱼小虾，这是螃蟹们今天的菜单。
1: 他吃的不好吗？咱好好的喂。
0: 蟹农的智慧隐匿在湖底的各式水草中，它们呼吸之间铸就最适合螃蟹生长的天然水上牧场。老陈说，养蟹先养水，养水先养草。
1: 哦，好草好死啊，好吗？养出来个好皮的，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夕阳冷的阴霞披盖在太湖畔，老陈的蟹园染上了夕照，螃蟹们在湖底的水草间嬉闹爬行，网兜里的螃蟹颇有活力的张牙舞爪，508天的精心照料，它们看起来健康肥硕，饮料饱满。
1: 好的，挺大的。
0: 蟹农们这一生都在和螃蟹较着劲，
1: 挺大的。
0: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4: 这个喉咙盖啊，要定得开，
1: 但是要加发号油，发号油吃胎啊。
0: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5: 有个人在哈的卖哇，四两油小，没哈四两，
0: 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深夜，卢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5: 兄弟啊，哦，兄弟，
0: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卢迎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再把这弄好啊！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一直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谢农们一两蟹八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 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至味，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我的爸爸是个顽皮鬼。
1: 你的爸爸嘛，一年多要朋友，一年多要完了屋里钱，去打了场比赛耶。
0: 哇！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去了。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大鱼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的办公室在水上，水上水下都是宝贝。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要慢。

0: 爸说，我们这里水青青，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觉得好吃，因为那是爸爸养的。
1: 我爸爸在池塘最有意思了。

0: 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
2: 你的螃蟹，
0: 爸爸的螃蟹爬过来了，贝贝的加油！
2: 啊，太好了！
1: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8: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9: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0: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正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

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我区积极培育优质高技能人才。
3: 我区开展614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2: 高考落幕，准大学生消费市场升温。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聚焦产业紧缺人才，我区各职业院校精准调整专业布局，通过校企定向育才、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畅通学生就业升学双通道，为本地产业发展蓄力赋能。
3: 近期，企业抢聘应届技能人才热潮持续，在萧山技师学院，芯片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学生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还没到毕业季，就有企业提前来下单。
4: 芯片设计与制造专业，目前一个班呢是在28个人。浙大创新企业提前给我们预定走了，大概是9个同学，然后6月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正式的走向了工作岗位。近年来，浙大创新也是不断的在扩张，我们这个毕业生能够很快的、能够高效的、快速的能够胜任他这份工作，所以从而我们与企业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3: 除了芯片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人才同样紧缺。看准这一趋势，技师学院在去年下半年新开设了无人机专业，通过校企联合研讨制定培养模式，精准培育技能人才。专业就业前景向好，吸引不少学生就读，学子们学习劲头十足，对未来充满期待。
5: 无人机的就业范围也是很多的，就比如说，电力巡检啊，植保啊，然后物流，反正我后面也会，努力去学习，非常看好这个专业前景。
3: 不同于技师学院就业导向的培养模式，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聚焦技能人才升学发展，重点打造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特色专业。学校建有凌云无人机实训基地、智飞无人机实训中心，学生常态化开展设备拆装、飞行实操等训练，扎实提升专业能力。
6: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是我们学校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采用了中高职一体化的育人模式，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系统深耕专业知识与技能。目前已形成了无人机加跨专业融合培养模式，覆盖了无人机编程、精准操控、整机检测与维护等核心技能。学生在高三阶段可考取行业权威的 CAC 无人驾驶证书，成为我校极具特色的新兴热门专业。
3: 记者了解到，三职的无人机专业已稳定办学2年，每年开设一个45人的教学班，现有在校学生90人。学生完成中职学业，通过考核后，可直升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顺利实现学历提升。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双向兼顾学生就业与升学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持续输送优质高技能人才。本台记者报道。
0: 丹青送党恩，公益润乡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赵大安中国画慈善义卖昨天在萧山粮仓艺术公园开幕。八旬党员艺术家赵大安捐出618幅精品画作，通过慈善义卖助力萧山乡土文化振兴。

0: 现场，区慈善总会向赵大安先生赠予慈善大爱荣誉奖牌，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动挑选心仪画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除现场市民踊跃认购外，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世纪晨鑫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惠恩实业有限公司四家爱心企业总计出资55万元认购画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1: 我认购了6幅画，有梅花的，有紫藤花的，其中有一幅这幅梅花的我是特别喜欢的。这梅花呢是就像赵老师一样非常风骨的，非常勤奋的。
2: 前天开展的时候我就来，首先一眼就看中了这梅兰竹菊的4条屏。这4张画呢，既有赵老师的功力，同时还有赵老师这种感情的表达。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831800元，由区慈善总会统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富。
3: 我是一个党员，党员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奉献一点，只要我还能教，还能画，那么我一直会做下去，为我们的慈善事业，为我们的公益事业，我希望这个队伍更加的扩大，萧山农民画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近日我区在所前镇开展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的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当天，224人挽袖献热血，累计采血量67890毫升，助力全区临床用血，为生命续航。上午，所前镇政府一楼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王百忠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村民，无偿献血已长达40余年。这一次，他又成功献血400毫升。
5: 只要身体允许，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能帮助别人嘛。
4: 今年1至5月，我区无偿献血总人数突破6000人，同比上升2.93%，累计采血量达1797.71升。全区临床用血已连续25年100%来自无偿献血。
6: 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将做好进一步做好服务措施，持续开展各类团体献血活动，全力保障辖区医疗机构用血需求。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启动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推动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日常。活动以非遗潮流美好生活为主题，发布了7项萧山区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萧山非遗在活态传承、产业融合与青年创新方面的全新面貌。活动现场举行了第6批萧山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成立，第4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颁奖及项目落地签约、校地共建基地签约等仪式。近年来，我区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场景共生、传播出圈的萧山非遗活化路径。全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达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2026年非遗焕新购物月每期线上非遗促消费活动，参与店铺超40家，销售总额达1.8亿元。全域拓展非遗加研学、加赛事、加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开展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超500课时。和尚龙灯盛会、昭东剪纸、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本台记者报道。
4: 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行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高考完的孩子挑选数码产品。数码3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了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
7: 争取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买一个手机奖励他。
8: 毕竟就是高考完之后嘛，然后后面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学习生

0: 说。我觉得换手机其实也可以代表，就是我自己对，就是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
1: 记者从门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些天进店消费的准大学生比较多，目前已卖出近30部热门款手机，其中

0: 换手机，然后出去玩，然后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
1: 美发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到不少学生的预约，孩子们普遍想要换个新发型。
2: 考完就来了，就是学生嘛，他们想做头发的欲望非常强烈。
1: 除了美发数码外，考驾照、毕业旅行、同学聚餐等消费也同步升温，形成多元化的后高考消费清单。
3: 高考结束，人生将开启新的阶段。对于家长和考生，一份新技能、一段亲子时光、一次有意义的出发，都是值得珍藏的。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家长和考生，高考后要做到放松不放纵，消费不攀比，合理规划，量力而行，过上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4: 近日，2026年萧山区档案业务技能竞赛在区档案馆落幕，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档案服务企业的30名档案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赛事分为现场技能操作、档案理论知识两大竞赛模块，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纸质档案数字化作业，充分展现出扎实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5: 这次的重点就是档案信息化方面的业务竞赛。萧山区档案部门每2年会联合区总工会等部门举办我们档案的业务技能竞赛，目的就是以赛代训、以赛促学，来提升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4: 本台记者报道。
3: 所前镇山水育德，向善所前，文明嘉年华暨萧山区第9届美德标兵巡演巡讲活动近日举行。
1: 活动现场，区美德标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经历做主题巡讲，分享崇德向善的真实故事，生动传递新时代文明新风。镇青年宣讲员带来精彩的情景朗诵，展现优良家风家训与所前本土文明风貌。在微访谈环节，见义勇为典型李辉、爱岗敬业模范王土峰用朴实通俗的家常话分享自己的行善初心与暖心事迹，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访谈结束后，美德标兵青年宣讲员代表上台宣读文明宣言，倡导全社会自觉践行文明新风，传递向善正能量。场外，文明嘉年华市集同步热闹开启，活动设置方言政策宣讲、文明互动闯关、便民志愿服务等内容，市民通过集章打卡参与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文明知识，感受暖心便民服务。
6: 这个嘉年华活动挺好，而且我觉得是丰富多彩的，各项东西就是内容都有，让大家都学到了这个文明知识，然后文明用语，边玩边学。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进化镇开展移风易俗亲子文明实践活动，以趣味宣讲、知识抢答、手工共创等多元互动形式，让文明新风走进家庭，融入日常。
1: 活动现场，文明新风知识抢答赛火热开启，工作人员围绕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垃圾分类等核心主题设置问答题，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趣味比拼中加深了文明新风的知识记忆。随后，极具特色的五谷化手工创作环节开始，家长和孩子根据老师的讲解，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用各色五谷杂粮，细心粘贴，把对文明新风的理解融入画作之中。
7: 从小就有一种勤俭节约啊，这种不铺张浪费啊，通过这种游戏呢，我觉得也蛮好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要传承我们这些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啊，然后把这种好的传统代代相传，
8: 来让他学习一点，可能还小，但是多让他体验体验吧，重在参与吧，可能参与感还是比较强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水秘境所前生态园。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7: 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共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1: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2: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13: 618半价只要15万，
14: 太棒了！
1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16: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6: 全是大牌，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 报名热线5656-5556-5556-5556。
1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
19: 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5: 合同价是70多万。
14: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5: 我们。 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
14: 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省心省力，而且省钱。
1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4: 那个儿子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7: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 核心来为你装修的，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7: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
0: 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15: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8: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 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您。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

0: 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新疆那时候
2: 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4: 等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5: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6: 里面环境怎么样？
7: 不错，
6: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8: 干干净净。
6: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

0: 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2: 感觉干净。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3: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这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这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喂，
4: 我们谁也不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3: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3: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5: 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3: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5: 像你们想望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3: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3: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那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3: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6: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7: 这个还蛮牛的牧呢。
6: 英国，
7: 我们把这个落差这个拿过去，这个名额感谢过他的。
6: 把这个拿过去。啊，
7: 是不是？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6: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6: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

0: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这是日食，这是月食，这是暴饮暴食，这是华山，这是泰山，这是不动如山，这是心律，这是音律，这是作息不规律。
4: 不怕谐音梗，就怕得心梗，健康问题开不起玩笑，肥胖会引起多种慢性病。2024至2026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国家喊你来减肥啦！
5: 让我们一起成就更好的自己。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8: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7: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3: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
14: 看你边后面有花。
15: 对，
13: 露营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
14: 看，垃圾都变成
13: 三角锥
14: 了。
13: 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8: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哪个来的？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1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3: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13: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1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他总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6: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7: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7: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1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 来为你装修的。
1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
2: 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0: 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
9: 开。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0: 二维码扫起来。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9: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二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9: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9: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

0: 我们18件阳光宁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姐，真的。
3: 没事，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4: 哎，好。
5: 谢谢。
3: 到底什么情况？
5: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3: 为什么？
5: 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现在就住一晚上，这个空房。
3: 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5: 等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他了。
3: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0: 谢谢。
1: 这琴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0: 我找刘阿倩了，她在跟踪我们。
1: 这是不是店里咱钱那个？
0: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她回去来？
1: 不要。
0: 那要不要我们？
1: 不要。
0: 那要怎样？
1: 加速绕圈。
0: 好。

0: 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们先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谢谢。 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那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
1: 那你呢？
0: 我就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 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
1: 今天养猫啊？对。
0: 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它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变成大美了。<笑>对，它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你等一下，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哦 ，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 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有点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住这的人呢？
1: 他力气下来。
0: 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溜到北了。
0: 搬哪儿了？
1: 他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字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你谁啊？撒手！撒手！报警了！
0: 你报吧。
3: 你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哎，干什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4: 有上好商量，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4: 我不报，我不报了，我不报警，我求你了，不要再打了，好吗？

0: 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免得被定位到。你说是谁在跟踪我们呢？
1: 是不是洪金奎呀？
0: 不会不会，南山区没有洪金奎那么庞大。
1: 可以雇人啊。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有谁呀、啊？几个人？
0: 不、哦，那有好多啊。小姨一家，宋有成，
1: 宋有成，
0: 那个彩票老板，
1: 向老板，
0: 对，向老板，
1: 这里边有本，你拿出来记上啊、哦。还有谁？还有哪？
2: 还有一些财友，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2: 哦。哦。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2: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0: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1: 钱。
0: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1: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一对雌雄大盗。
0: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1: 欧阳。

0: 这么嚣张？
1: 喂，张老师。
2: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1: 怎么了？
2: 文文她有点不对劲儿。
3: 再给你一个。
1: 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4: 文文吗？我买的。
1: 你给他买多少？
4: 五六十只啊。
1: 那就二三十双。
4: 五六十套，五六十双。
1: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4: 他喜欢呢。怎么？
1: 闯祸了？
4: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1: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上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先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4: 啊，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1: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4: 他有爱啊。

0: 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小范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是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哎，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了，啊，可不得来好几趟啊！哎呦，你那乱的，明天消防检查，阿达那电话也打不通啊。
0: 是不是你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
2: 在你旁边。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因为我接到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
0: 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
2: 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0: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它全部拿走，这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 陈子诺，挂掉！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呀！你这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意都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2: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3: 对，
2: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3: 那怎样？
2: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
3: 什么他家的钱？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2: 找房子里收的钱不是我的，每个人围着不要给我吵，找房东还是直接收钱，没有钱的就是他们报警。你信吗？
3: 有钱的不卖，
2: 你看现在，
3: 卖。
2: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是，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凡人不是你和我爸。
0: 你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给你配套的。

0: 这很干净啊，你干嘛着急来换？他走了。接走了。走了。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 那你打算怎么花？没有如果。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

0: 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
1: 我不那么认为。
2: 那你怎么想？
0: 是钱。
2: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0: 回来了。
1: 哎，明姐，
0: 放学了。
2: 嗯。一彤，
3: 爸爸。
2: 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1: 那你先把这拿上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在这干嘛？鬼鬼祟祟的。怎么了？
2: 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1: 为什么？
2: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
1: 不是，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2: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1: 这不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2: 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了。
4: 我城东空间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去哪儿都方便。以前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
3: 我现在也不危险。
4: 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3: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4: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知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3: 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留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两人，两人。

0: 她是你什么人？
1: 我妹妹。
0: 她叫什么名字？
2: 冉冉，冉冉，
3: 哥，
2: 哎，冉冉，哥在呢。你把门打开好吗，冉冉？
3: 起不开。

0: 男人胆子小，看见一只蟑螂都能吓得跳到我身上的。他在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这事儿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从今天开始，子诺就是你的妹妹，你要成为他的后路，他的底牌。

0: 我就住这儿。
1: 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
0: 因为冰箱。
1: 冰箱？
0: 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冰箱里有四份关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沙发上的抱枕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
1: 这些东西都能买到？
0: 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吃饭啦！大梅，就知道你在这儿。

0: 签，而且那个签很多。那你打算？
1: 我能感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
2: 陈总当年出落下
1: 一些什么？
2: 有一笔钱不是？
3: 回去睡觉。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0: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了，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有合同啊，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1: 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 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两个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2: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两码事儿，对吗？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跟我们说呀。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1: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3: 欧阳。

0: 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505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
1: 我不要。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2: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3: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这就是子诺说的那个抱枕吗？暖吗？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范美娟吗？
2: 妈妈，
3: 金小琴，
2: 我说
3: 你也是假动身，哪个是他的包？
4: 相似度是100%，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嗯，
5: 是不是捅了？我操！哎，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6: 哥，劝。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哥，开门！我是欧阳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海朵，我都看到你了，我要给你办告状，
0: 说你不管我，
1: 欧阳十七！
2: 哎，三更半夜的鬼喊什么？还让不让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2: 我报警了。警察来吧你！
1: 欧阳十七，
0: 他说我不好看，把我给甩了。
1: 可是我在英国陪他吃了一年的茶与薯条。欧阳十七，
0: 真诚如弱，我是。

0: 先送你回去。
1: 想喝酒啊？
2: 哪个会喝醉？
0: 喝醉。
3: 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了？不舒服？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个画的谁啊？
2: 吴小轩他爸。
3: 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
2: 你。
3: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2: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
3: 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呢？
2: 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
3: 混响啊，你有钱吗？
2: 没光。
4: 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里昂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看不清。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都不对，没人接。我刚想再打，就醒了，有人进来了。
0: 谁？
4: 警察。警察进来，差一点，就差一点，好可惜。

0: 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你不该让他喝酒。
1: 你谁啊？
0: 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会很难受。照顾好他，别越界。

0: 不需要了，坐会儿。哎，我疼嘞！不需要了，坐会儿。哎，我疼嘞！啊，不需要了，坐会儿。哎，哎，哎，哎，娘！哎，娘！哎，娘！
1: 上面的房子是咱一砖一瓦盖的，咋看咋好看。哎，房子是咱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2: 钱是个好东西。
0: 咱亲一亲看看，你说他能不来找咱？
3: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0: 挖不动了，饿了。
2: 晚上
0: 少吃了，
2: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1: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0: 您留的东西，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
1: 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了，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回。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3000万，你收3000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你好，
1: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嘛。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1: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不好意思啊，嫂子。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对对对，堂兄妹，
2: 小心啊。
3: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给我大三个小时啊！他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他，咱俩一个阵营，弄死他！巴里夫少，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咦，臭死了，还红色。 灯笼笼，6999，妈呀！你玩给的，好看。
4: 通过了几天的跟踪，我发现啊，温一彤他妈黑姐姐。 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他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哎呦，
3: 人长得显嫩，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儿把肉丝给买了。今天又打折。
3: 是从寨里切一下，再摘一块。
4: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1: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地方滑呀。
4: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搅和了。
1: 那怎么办呢？
3: 金丽花一份，大的大的。
4: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谁长？
3: 天天修，他白天修。
5: 当事儿刚才还不行，他嘞必须得经过那条乡下的台阶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上包邮，
3: 那个台阶没得扶手，刷溜，
5: 一下栽下去。哎呦，哪个短命嘞！
3: 路上导游啊！
4: 正好嘞，我都在那儿等着他。哎呦，
3: 你愣了，在躺在地上嘞？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
4: 哎呦，
3: 不好意思，你自己姿势能不能起来？我总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导游，你小心点，滑得很。
4: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的，我是江江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两辆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嗯，
6: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
6: 我没法动，
3: 我动不了。
4: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6: 我，亮亮，我是乡坝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 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3: 你莫要敲诈我，
6: 不，我自己拽的，我不会敲诈你的。好，我都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3: 他把女娃电话。
6: 要得，莫慌了。
3: 哎呦，哎呦，
7: 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融给我们了。
3: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这像这个烧了。

0: 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1: 啊，这不一错吗？反没卷死你妈妈不？
0: 我妈怎么了？
1: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2: 她嘞？她绊倒了，她绊的痛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1: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3: 人民医院，快点哦！
4: 不是这个
5: ，这一个，
6: 到喽，
0: 范美娟吗？
7: 走，
0: 妈妈，
7: 走，
0: 妈妈，
2: 你小心，
0: 妈妈，没事，
7: 我帅，
2: 你也是家总噻，那个是他的包，
0: 没事，慢点，
2: 快去叫飞哥哈。
8: 我自己拽的。
9: 没得第一时间打110呢，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老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们怪我，说实话，屋头有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背不起。急救人员抬她的时候还要清醒，你晓得为啥子不？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0: 快点，我加你一下，耽误你工作，我给你充5000块钱。
9: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他到脑壳就死了。
0: 我给你转10000，你也不容易。
9: 我说了，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我打110是给自己一个说法，钱我个人挣啊。我妈也绊倒过，绊到浴缸里头喽。
0: 谢谢你，
9: 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吃新年，
0: 晓得。
9: 我断了一碗小面，我说滚不滚噻，他一下就生气了，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还让我滚噻？
2: 我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
10: 哎呦，要不得。
11: 吃好了，好吃，你做的啊？
9: 我老汉儿嘞是个烧菜嘞，我妈是个洗盘盘嘞，到我这来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过10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攒钱开店，吃小面嘞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了，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了，那都不干了，接着打工嘛，反正都是赚钱噻。
11: 是的。
9: 哎，幺妹儿来了。
0: 哎，这怎么都吃上了？
11: 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喽。
0: 没放辣椒吧？
2: 啊，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11: 人家叫小江，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个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2: 镜子边破了，我缝好了。
0: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
11: 还给洗喽。
0: 我这买2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2: 吃过了。
11: 哎呀，
2: 吃过了。哎呀，该上药了。
0: 一块吃。
9: 那个，哎，早中晚过一次，他都是穿裙子，来哈老汉都搓肿了。亮亮面子薄，你来擦嘛。我把碗筷收拾一下。
0: 好，要得。
2: 吃好了。那我都拿走了。
11: 谢谢喽。
2: 客气噻。
0: 啥个意思？
11: 手脚勤快，做饭香。
0: 手脚勤快，做饭香。晓得了。
12: 都搞好了，妈妈。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
9: 好。
0: 没事。
9: 好。

0: 晴晴姐，
1: 啊，
0: 我妈这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两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
1: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太。
0: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2: 小江浩，
1: 不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着人那么看行了吗？
2: 哦，
1: 少了吗？
0: 嗯。哎，你别动，让他来，
1: 我来。

0: 平时就是个爱人，还特保守。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去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真是，
1: 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
1: 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做饭。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1: 都行。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时不时局地有小阵雨，阳光偶尔露面，最高气温只升到了25.5度。预计明后天以阴天为主，偶尔会出现弱降水。不过从18号开始，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我区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持续降雨过程。届时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大家出门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行程。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7号阴有时有小雨，18号到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潜江世纪城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瓜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岱村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楼塔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和尚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弋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弋农

0: 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晋江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30度。港湾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所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衙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升级的，每个人要拿些，然后就直接一分。
2: 咱们
1: 180哦，
2: 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2: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2: 2022年的时候，天域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2: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2: 叫一个比较不要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2: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1: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从江边，
3: 去年
1: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0: 绝顶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2: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0: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2: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0: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2: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其实就是把整个鸭子他们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0: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1: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0: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2: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0: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2: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0: 4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2: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

0: 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1: 但压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0: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0: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1: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0: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1: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2: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1: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2: 甜辣吧，
3: 过来今天吃，太辣了。
1: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0: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4: 在抖音上面有的那什么还是什么？
0: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1: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0: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1: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0: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1: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鸭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5: 鸭舌鸭爪。
1: 下午6点半，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0: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1: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儿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0: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2: 我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1: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0: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1: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2种，
6: 一片树叶，一只鹅。
1: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5: 常都会吃，都必点的。
7: 我几乎一两天我就要吃一次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

0: 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1: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额，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俄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2: 他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1: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2: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1: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0: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1: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0: 哎，这可不是邪修，
1: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0: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1: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1: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0: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1: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0: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1: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1: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0: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蜜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0: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0: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10成10。
3: 吃辣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0: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这里超辣的。
0: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1: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 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

0: 著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0: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2: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练哥心里门清，
2: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3: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4: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5: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1: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3: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1: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3: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1: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3: 是我老爸的，
6: 然后您呢？
3: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配听国语。
1: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7: 我在金榜呢，就做10年，来回14次噶。
1: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7: 欢迎来金榜上街，锦松鱼皮，锦松鱼皮。
1: 5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3: 有的是1种，有的是2种，我们家是5种。
1: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4: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3: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州，
1: 鱼皮得处理的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0: 普通话叫吹
1: 吹，
0: 如果粤语叫爽，即系爽爽
1: 爽，
0: 系爽。
2: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3: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2: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4: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2: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3: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2: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3: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2: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4: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5: 好辣。
2: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3: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鳞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2: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6: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了，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3: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2: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6: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0: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3: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2: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3: 然后就是鳞鱼啦，因为这个鳞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6: 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0: 哎呀，很了不起的，那么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鳞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鳞鱼皮是。
2: 鳞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6: 越来越少了，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现在吃一点少一点了。
3: 就是有东莞啊，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6: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2: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 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My name is Christian Fardel. I am from Brittany, the western part of France. I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maritime tradition, whose seafaring history goes back to 1652.
1: Francois航海家冯克里 今年71岁。2014年冯克里来杭州看望在中国留学的女儿。三年后的2017年，当时已经64岁的冯克里再次来到杭州，到浙江大学进修中文。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冯克里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传图说》，说他一直认为古传的起源是欧洲荷兰，怎么会是中国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一次次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考证中华第一州，最后认定中华第一州是世界最早的古船之一。
2: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2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四年的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于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Pace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4: Hello.
5: Hello.
4: Oh, 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5: Yes, yes, yes.
3: I'm curious.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ould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4: 石泵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6: 火浇法也是当时人类提出的独木舟。
3: 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点的时候还在跟我发信息，要让我看一下 check 他的方案。然后呢，我12点完了以后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2点钟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再给我让我 check。check 完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睡觉的时候，4点钟又打我电话说，要让我起床了。
1: 你把我们中国的舟船文化介绍到了全世界。
2: 入室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

0: 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时不时局地有小阵雨，阳光偶尔露面，最高气温只升到了25.5度。预计明后天以阴天为主，偶尔会出现弱降水。不过从18号开始，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我区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持续降雨过程。届时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大家出门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行程。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7号阴有时有小雨，18号到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瓜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岱村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楼塔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和尚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弋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弋农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晋江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30度。党湾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所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衙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虑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1: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4: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
5: 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3: 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
2: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4+10专项行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科创引领关键抓手，深耕高端制造与数字算力赛道，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全周期精准服务赋能科创企业，提质增效、增资扩产、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
2: 在紫光未来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一桥工厂，孙旭东认真考察在建。

0: 生产线，仔细询问项目进展、产能规划及当前生产经营现状。作为新紫光集团云网制造板块的核心制造主体，紫光未来专注高端精密电子智能硬件的研发与生产，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坚持高比例研发投入，打造数字化智能工厂。孙旭东对企业扎根萧山、加码实体制造、深耕高端硬件赛道的布局予以肯定。他指出，高端精密制造是萧山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建设、要素保障、配套落地等各类难题，全力推动在建生产线早日竣工投产、达产见效，助力企业释放优质产能，抢占市场先机。云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 AI 智算、ICT 基础设施领域，深耕数字化技术服务与算力解决方案，是萧山数字科创、算力产业布局的重点企业。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今年以来生产经营、市场拓展、项目规划等情况介绍，并为企业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和持续创新的发展活力点赞。他表示，云间信息要锚定长远发展目标，加快谋划筹备优质新项目，持续丰富产品体系，拓展业务版图，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立足自身技术与赛道优势，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与区内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圈。要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夯实发展根基，抢抓资本市场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全力加快上市步伐，推动企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指出，科技型企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全区上下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上市培育保驾护航，推动助企服务走深走实。要强化技术攻关与产业协同，持续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政企同心聚力，双向赋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继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坚决摒弃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底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两大板块多个重点领域，坚持地毯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查得准、改得彻底。安全生产领域要紧盯危化品、消防、工业、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以排查整治推动专项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则，全面排查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在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位、城市易涝区域不带险杜汛。 江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察整改、

0: 采取四不两制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
1: 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13: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收集的每个人鸭奶血，然后就人家一分。
2: 180
3: 哦，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3: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3: 2022年的时候，天域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3: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

0: 物的劲儿。
1: 叫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1: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2: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好像从江边
3: 去年
2: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0: 绝顶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1: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0: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1: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0: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1: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剑其实就是把整个鸭子它们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0: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煤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2: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0: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汁才够格下锅。
1: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0: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1: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0: 四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1: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0: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1: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1: 1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0: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1: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0: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2: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0: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2: 甜辣吧，
4: 过来这边吃，太辣了。
0: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1: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叫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0: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1: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压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0: 鸭舌，现在是鸭舌，
1: 鸭舌鸭爪。
2: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3: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2: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3: 就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1: 很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2: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3: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2: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2种，
4: 一片树叶，一只鹅。
2: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0: 日常都会吃，都必点的。
5: 我几乎1-2天我就要吃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呀，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呀，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2: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4: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2: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4: 一般是700-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2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2: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4: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2: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0: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2: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4: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0: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2: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4: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2: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儿，
4: 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2: 哎，这可不是邪修，
4: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2: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4: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2: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4: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2: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纸。

0: 指挥着俄群在鲁智里做特训，
1: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0: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1: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1: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0: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0: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0: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0: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这里超辣的。

0: 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亮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亮哥心里门清。
0: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4: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5: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6: 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7: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1: 这儿有一家4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5: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1: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5: 我们家就是4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1: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5: 是我老爸的，
8: 然后您呢？
5: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会听国语。
1: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3: 在金榜呢，就做10年，来喝一些小吃的。
1: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3: 欢迎来金榜上街，景松鱼皮，景松鱼皮。
1: 5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5: 有的是1种，有的是2种，我们家是5种。
1: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6: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5: 我老爸他1984

0: 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崇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1: 鱼皮得处理的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它的倔强。
0: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1: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2: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1: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0: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1: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0: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1: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2: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3: 好辣。
1: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0: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鳞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1: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4: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了，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0: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1: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4: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5: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0: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1: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0: 然后就是鳞鱼啦，因为这个鳞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4: 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5: 很了不起的。那么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鳞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鳞鱼皮是。
1: 鳞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4: 越来越少了，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他现在吃一点少一点。
0: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4: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1: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

0: 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累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1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知道狐狸太狡猾了，白忙活半天。
1: 贺学明的态度这么反常，这说明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犯罪痕迹不会消失，我绝不会让他们掩盖罪行得逞。
0: 哎，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1: 我不是固执，我是对生命负责任。
0: 我这儿有车，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0: 你晚上有空吗？我这儿有两张游乐园的门票。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喜欢坐那个旋转木马吗？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没时间。师傅，去竹坝路的贺氏集团。
0: 不是，你去竹坝路。小领导。

0: 跟你男朋友吵架了？
1: 不是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哎，
0: 我以前跟我媳妇儿总吵架，后来我妈说了，找一个爱的人不容易，有什么误会多沟通一下就好了，别等错过了才后悔。从那以后，我跟我媳妇儿就很少吵架了。

0: 贺总，他们已经离开了。你给我私下查，这件事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是公司上市的重要时期，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喂，何然，我在贺氏集团仓库，我找到了这次案件的关键证据，这就是人为纵火，而且我刚刚应该是在现场看到嫌疑犯了，我没追上他，我想再去你那儿查一查贺氏集团的员工资料。好，一会见。

0: 醒了，吃早餐吧。
1: 几点了？
0: 7点多了。

0: 我给你发个信息，站里没事吧？嗯，没事，朋友的。李西成。哎，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要是跟我生气了，肯定开诚布公的跟我讲清楚，绝对不会给我机会轮番轰炸的。
1: 你想多了，跟他没关系。接着工作吧，还有一半信息没比对完呢。

0: 我先吃点东西。好。慢点，慢点。
1: 双双，你怎么这么重啊？
0: 我伤员，你颠着我了，我就稳着点。

0: 找一个爱的人不容易，有什么误会都沟通一下就好了，别等错过了才后悔。
1: 你要是跟我生气了，肯定开诚布公的跟我讲清楚，绝对不会给我机会轮番轰炸的。
2: 小领导，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接电话吧。你在忙吗，小领导？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啊。有没有吃晚饭啊？记得吃晚饭啊，你胃不好。哎，他们说西城游乐园特别好玩，你想不想去？我有票。今天晚上6点啊，游乐园不见不散，不能拒绝我啊。
1: 你跟我就别再谦虚了，七班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比我好。
2: 咱们俩的功能不一样，你呢是主心骨，我也就是你的一个拐杖。
1: 还有心思拍马屁呢？请假的时间可就这么多啊，还不抓点紧。
2: 这就去换衣服了。急什么呀，比我还急。
3: 西城，先喝杯水。
2: 哦，谢谢。
3: 小杨，别玩了，赶紧回房间做功课。
4: 妈妈，我可以带个玩具吗？
3: 去吧。小朋友啊，就是喜欢玩。你也太客气了，来就来，还买这么多水果。
2: 哎，这都是应该的，我来做客嘛。哎，你赶快给我讲讲一斌的事情吧。我就请了几个小时的假。
3: 好。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小的时候应该是受过一些。

0: 有关于。
1: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好，
3: 慢点。

0: 记住啊，跟他谈及小时候经历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注意观察他的情感变化。
1: 哦，那谢谢你啊，这段时间也麻烦你了。
0: 嗨，别跟我这么……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喂。喂。
1: 什么？毛巾呢？怎么还没有拿过来啊？
2: 啊，来

0: 好了，水管全都修好了。
1: 辛苦了，不好意思啊，来一趟我家还遇到这种事儿。
0: 客气什么？一冰的事儿你不也帮了我很多吗？
1: 一冰是个好女孩，只是童年的时候受过伤，但记住我的话，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0: 好。
1: 哦，
0: 刚刚在秋水管的时候吧，你的手机响了，我一看那备注是什么领导，我怕误事儿就跟你接起来了。
1: 什么领导啊？
0: 坏了。
1: 都这个时间了，完了，哎，我先走了，有事咱们过后再联系啊。
0: 没出什么事儿吧？

一斌啊，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我刚刚那边发生了一点事情，我在这游乐场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你，你在哪儿呢？一斌啊，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我刚刚那边发生了一点事情，我在这游乐场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你，你在哪儿呢？是一点一滴。

0: 哎，贺总，这么晚才下班？啊，
1: 最近事儿比较多。啊，
0: 当老板就是不容易啊。
1: 今天晚上两个人值班？
0: 啊，就我一个人。
1: 哦。
0: 哎，贺总，怎么了？
1: 啊，没事儿，精神点啊。
0: 哎，好嘞，您放心。贺总慢走啊。
1: 嗯。

0: 罗巴他这人就这样，他也是当领导当惯了，他对你这种态度你别介意。
1: 我没事儿，在站里的时候挨训挨得多了，不算什么。只不过在站里挨训我会改，在你爸这儿我的想法不会变。
0: 木头，我发现你这个将土味情话的技能在飙升啊。
1: 啊
0: 那你要是不介意这个事儿的话，一脸严肃的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上次你爸爸工厂失火的事情。
0: 失火案怎么了？他不是意外失火吗？你们也在场，这点事我爸能应付。
1: 希望是意外吧，但是就温一兵在现场的考察结果来看，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0: 叶启恒同志，请你暂时呢不要犯职业病。我好不容易脱离我爸的魔爪，送你上一回班，跟我聊点别的好不好？
1: 你爸电话
0: 没劲。老爸。
2: 闺女，你在哪儿呢？
0: 我那个跟朋友去喝茶。
2: 现在马上回家，这段时间除了爸叫你，不许你见任何人。
0: 老爸，你至于吗？你干脆把我送去律所得了。
2: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赶紧回家。
0: 哦，
3: 抓紧时间。
0: 好，好吧。
4: 董事长，股东们全在会议室了，嚷嚷着要为公司着火的事情见您呢。
2: 为公司赚不了几个子儿，废话倒不少。
4: 好像是串通好要逼宫，要不我告诉他们您今天不在公司。
2: 告诉他们，我5分钟内到。
4: 嗯，好的。

0: 你好，哎，辛苦你了。
1: 应该坐的，楼上请吧。啊，
2: 这影响太大了
3: 。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来晚了。怎么，一场安全事故引起的火灾，就把各路神仙都吹来了？
5: 薛明啊，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6: 我是觉得这种大火各方面都有蹊跷，我们还是应该主动请警方介入调查。
5: 对呀，是啊，
0: 何总，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4: 你说说。
0: 事件发生后，我们已经大大的加强了公司的安保措施，保安部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件事，就没有必要请求警方的介入了吧。
4: 几位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我只提醒一点，我们集团即将成为上市公司，一旦警方长期介入调查，那这把火得烧掉我们兜里多少钱，这笔账大家都算得清楚吧。
7: 何总，我打断一下，我想您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火灾的严重性，上市速度变缓，而且从消防那边还没有完全定性为意外失火。再说啊，
4: 我呢，能理解各位股东的担忧，但无论怎么说，日常经营也是我贺学明说的算。这个火灾的事情，也不属于需要股东会讨论的范畴，我会处理好，你们就别操心了。各位，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
8: 什么意思？
0: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第一时间开始救人，但是当时现场十分混乱，到处都堆放着物资，被困人员呢根本找不到出口，这也给我们的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9: 那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5: 我当时负责外围供水，没进去，真的没进去。要不我给你讲讲外面的事情？
9: 那就不用了，谢谢你啊。
0: 我当时就跟在王班长身后，里面一片漆黑，确实看不清。
9: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0: 里面实在是黑，确实看不清。
9: 我真是服了。我跟你们讲啊，仓库里的消防通道全都堵塞，而且消防设施跟报警器就跟没装一样。不怕跟你们说，我参与了这么些年的消防，只有贺氏集团的仓房是最差的。
10: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9: 特别的发现？这消防设施这么差，这还不够特别啊？啊？
10: 谢谢您。
9: 啊，那没事，麻烦出去叫下一位进来。我就是最后一位了。啊，那谢谢你的配合。好，行，不客气啊。哎呀，问了一圈，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
10: 不，还有一个人。
11: 上一次我们烂尾楼演习的时候，为什么会输给钢铁班，你们知道吗？
5: 为啥啊？
11: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9: 启程。我们过来找你咨询点事情。
11: 你们是想咨询仓库失火事件是吧？
9: 你怎么知道的？
11: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跟我们家小领导在一起啊？
9: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就请配合一下我们。
11: 配合可以，但我只配合我们家小领导。哎，小领导，昨天晚上我确实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到那儿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在了。其实
10: 贺氏集团是。

0: 西城啊，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在现场救火的消防人员都问过了，没什么进展，现在就剩你一个，所以请你好好的回忆一下。
1: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2: 请进，
3: 西城哥，姐。
2: 天乐，有什么发现吗？姐，我这边只负责技术方面，数据分析结果的话是许曼姐这边处理。那个许曼许医生是这个心理学的硕士，所以他在这方面……
4: 那许医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了。当然，你们看，这个男的好奇怪啊，感觉一直都在躲着监控走。这就对了，你们看这个男人的位置。 整个园区当中一共有24个监控摄像头，只有2个拍到了他，而且都是背面，完全没有正面的图像。这说明什么？他对于园区内部摄像头监控的排布非常的了解。你们再看，根据我们的查阅，1号仓库、4号仓库、7号仓库是起火源，但是储存酒水的5号仓库是最容易着火的，却不是起火源。
2: 5号仓库旁边紧接着的就是员工的办公室，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1: 纵火犯只想纵火，不想伤人。或者说，他的第一步就是想造成贺氏集团的大量财产损失。如果这是第一步，那就会有第二步。
3: 看来我现在还得去贺氏集团。
4: 你先小心。
1: 放心吧，小领导。
4: 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你好好的梳理一下这些线索？天乐，
1: 艾姐，
4: 你给我找个空闲的办公室。
1: 等等，我想一想啊。
4: 不用，天乐，你下午不是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吗？你的办公桌正好可以留给你姐姐用。
1: 好。
4: 那好啊。那我跟许医生用同一间办公室。
1: 怎么感觉怪怪的？什么情况这是？
5: 你不用去训练吗？小林导情绪不对啊！你去跟销售部的刘经理说一下，出去那么多的货，才付了30%的款，他们要再不按合同执行，那我们只能上法院去起诉了。
4: 嗯，好的。哎呀，
6: 贺总，
5: 哟，何警官。
6: 哎呀，你说你这么忙还到我这儿来啊？还是为了案子的事儿？哦，你先下去吧。
5: 来，坐。
6: 哦，哎呀，你来的是时候啊！你看啊，今年正宗的大红袍，全国只有不到4斤，意外的被我收入当中了。
5: 茶是意外，人可就说不准了。 此话怎讲啊？根据我们的进一步调查，作案人员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内部员工，而且他很有可能二次作案，所以你和你的公司现在非常的危险。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才来寻求您的协助。
6: 既然没有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你们猜测的。贺总啊，这个案子性质非常的严重，影响也极其恶劣，市局也是高度的重视，所以还是希望您能够端正态度，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我没有不配合呀，你说这件事情，我比你们都急，你们该查的查了。 所有的视频监控要跟我要，也都调给你们了。你说我还能怎么配合呢？
5: 那好。

0: 那我问您几个问题，请您如实的回答。只要不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当然可以。贺氏集团内部的保安措施非常的严密，有没有什么人能够了解所有的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它都摆在那里，那就看谁用心去记了。
1: 你看，连我都记不住这些位置，但别有用心的人想记，肯定能记得住。你说是吧？
0: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份当天所有当值的保安人员的名单？
1: 这个呢，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安保力量是从出了事之后才大大加强的。之前呢，确实疏于管理，这方面呢，我们做的确实不够。 但事实上呢，我们之前也确实没有把所有在岗保安的名单都登记在册。那天是谁值班，我也不清楚，毕竟这保安的人数也太多。
0: 何总啊，这个案子什么情况你也知道，您的损失我相信您最清楚。您好好想一想，在你们集团内部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是对你们集团不满的人？
1: 仇人，不满的人，没有。有的话，我早就解决了。我怎么能等到他去放火烧我的公司呢？
0: 都把您公司给烧了，您就没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我们这样的人，不轻易的得罪人，应该没有。<笑>
0: 何总，您还真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滴水不漏。
1: 哎呦，何警官，你就别挖苦我了。我呢是一个生意人，我们做生意的跟你们警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讲原则。我的原则就是要维护好我们贺氏集团的利益。<笑>
0: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何学明有意隐瞒了什么？
1: 你看，时间也不早了，那留下来吃个饭。
0: 心领了。
1: 您慢走啊。

0: 今天晚上我自己开车，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贺总，你好几年没开过车了，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0: 别让我说第二遍。
1: 好的，那您注意安全。

0: 等等，钱带了吗？
1: 赵永刚，十多年前我给了你的一笔钱，你还拿那些照片来威胁我，你就不怕我报警吗？
0: 你倒是报啊！你不是自己来了吗？何总，你现在有公司，有地位，有女儿，你有什么脸去报警啊？永刚。 以前的那些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的确不知道你跟芳芳是夫妻，
2: 别跟我提她。
0: 好，我不提。我跟你说说现在的情况。我在公司压力很大。

0: 并且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我是尽力把这件事情压下去，想保护你。可是你也知道，有些事情我是控制不了的。到时候你弄得自己一鼻子灰，我也很难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你这是拿警察吓唬我呢？ 你根本就没明白，钱我给你了，底我也和你交代清楚了。我希望你拿上这笔钱，走得越远越好，咱们各过各的日子，互不相干，你看行吗？我想想吧，我会再找你。
2: 吓大的，你别逼我。

小强回来了，吃饭了吗？这是什么呀？何学明给了你20万，让你走得远远的，以后各活各的。他想拿这些钱把你给打发了，他压根就没瞧得起你。 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刘强，钱你收着吧。你这把火放的，何学明也损失了不少。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 我还能出这口气，他何学明给我这些钱，也算是认错了。我俩的事儿也该完了，这事儿完不了。他是想拿这些钱把你给打发的远远的，自己跟没事人一样，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咱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人活着为个什么呀？就是为了口气。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

0: 一斌，我看这个案件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先下班吧。
1: 你先走吧，不用管我。
0: 这天都这么暗了，我饿了，你也应该饿了吧？要不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吃饭就不用了，我们也不熟。没这个必要。
0: 我这儿除了想要跟你聊聊这个案件呀，还想跟你聊聊李西城。
1: 李西城有什么可聊的？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天都这么暗了，我饿了，你也应该饿了吧？要不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吃饭就不用了，我们也不熟。没这个必要。
0: 我这儿除了想要跟你聊聊这个案件。

燕呀，还想跟你聊聊李西城。李西城有什么可聊的？走吧，我去开车。 是不是困了？

0: 在我24岁心理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心理学可以让我清楚地分析每一个人。我就自作聪明，选了一个看起来对我挺好的师兄做我的丈夫。
1: 你结婚了？
0: 不止结婚，婚后这个师兄酗酒、赌博，还有家暴倾向。我已经离婚了，所以一冰，你明白吗？我和你根本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2: 妥。
0: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经过这么一遭，我也算拥有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0: 小姚，来，
1: 妈妈，
0: 还有书包，
2: 谢谢啊，王老师。
0: 没事，那我先走了，拜拜。
2: 谢谢，
1: 王老师，拜拜。
0: 小杨，这是妈妈的朋友，要叫人了。
1: 阿姨好。
2: 你好，要叫姐姐。
0: 没事。
1: 妈妈，这个姐姐好漂亮。
0: 我们一起走吧。

0: 怎么，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1: 别瞎猜，
0: 这跑步机你家的，别人都不能用。你有心事的时候从来都瞒不过我。你如果想家训啊，你早就去操场上做那些综合性训练了。你只有在有心事的时候才会来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
1: 你想的还挺细致。还是贺氏集团的案子，我总觉得这市里有蹊跷，再加上一兵发现了人为纵火的线索，我就更觉得这整个事件可疑了，有点担心。
0: 你是担心如果是人为纵火，可能会牵扯到真真和他家人，到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1: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怎么办不重要，但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公事公办的。
1: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0: 因为我很清楚这身衣服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一病，那天我给西城擦药，是因为他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那个前夫酗酒又爱赌博，但因为小杨的原因，他总是找机会来找我要钱。有一次李西城向我做心理咨询，恰巧遇到了我前夫，情急之下他才会出手相助的。
1: 原来是这样。
0: 你知道吗，那天他向我做咨询是咨询你。
1: 我？
0: 嗯，
1: 我有什么可咨询的？
0: 我告诉你这些啊，是要告诉你能遇到这么一个细致对你好的男生挺不容易的。李西城是真心对你好，全心全意的，你不要因为一些误会错过了他。

0: 喂，
1: 我找何学明。
0: 你谁啊？我是他女儿，你有什么话跟我说，我转告他。
1: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告诉你爸，事儿还没完，也完不了。

0: 你是不是放火的人？您到底要干嘛？我告诉你，一会儿园区会有场大火，哎，让他等好收尸吧。哎，
1: 你别冲动啊！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你不用发送了，我用记电话记我的录音。
1: 这是公用电话，你记了也没用。还有，
0: 我压根儿就没想逃。我跟你们家，就是鱼死网破。
1: 哎，喂，喂，你别冲动啊！

0: 珍珍姐来电话了。珍珍姐，要不要接一下？
1: 珍珍，
0: 人家打电话问谈恋爱来的，你接着电话吃这些狗粮，你干什么呀？
2: 哎，人家是奔着谈恋爱来的，那吉吉也能接啊，吃点狗粮长经验。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跟珍珍说一声，叶班长还没洗完澡吗？
3: 冯哲，你别听他们在那瞎扯，你想接接你的。
2: 那你接吧，你在我们之间跟珍珍最熟了，你接。
0: 接呀，赶快接吧啊！哎呀，算了。
4: 齐德欢，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心理学终究只是辅助工具，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个纵火犯和贺学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你想，一般的企业遇到这样的事，肯定会主动联系公安，主动联系消防，而不会像他们这样一直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
5: 是啊，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在贺学明身上。哎，正好有辆车，那我就先走了。
4: 你也别多想，早点回去睡一觉吧。
5: 好，走了。师傅走吗？
0: 走，上来吧。
5: 您稍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0: 好。
5: 怎么了，珍珍？
4: 一斌，我们家好像出事儿了。
6: 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之前放火的人打过来的。
4: 他说要把我们集团的员工区给烧了，他说什么要跟我们鱼死网破。
6: 我怎么办啊？
5: 你先别着急，你现在人在哪儿？
4: 我还在家。
5: 你在家好好待着，保护好自己，把门窗都锁死，好吗？
4: 我知道，那个木头那边你能联系上吗？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不接。
5: 他现在应该是在工作。这样，我现在就去贺氏集团看一眼。
4: 好。

0: 哎，小领导，
1: 你在站里吗？
0: 在呢。
1: 听我说，贺氏集团发生紧急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二次纵火，你赶紧跟站里汇报一下。
0: 好好，哎，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在去贺氏集团的路上。

行。

0: 谢谢，
1: 大爷，大爷你别怕，我一定会带你出去。咱们走。

0: 我去找人，
1: 快走！

0: 小文同志，来，快走！刚才有一个姑娘被困在大火里了，你们赶快去救她！快去！
1: 这里还有人吗？
0: 有人，
1: 团长，你先把她带出去，我上去救人。
0: 是。
1: 走，你上去小心啊！
0: 好。

里面，这里走，这里走，里面，你在这里面吗？

哥，我来了。

0: 什么？先站住！快接一下！
1: 来，小心！
0: 好。
2: 好
3: 好好，这根带子别卷起来。
0: 何学明，为什么？
1: 木头，什么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不配合警方调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谁，却还在一直隐瞒？现在你看到了吧？你差点害死我们多少人！无话可说了，在你心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消防员和工人的命狗屁都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1: 木头，你别这么跟我爸说。
0: 真真，我不针对任何人，我现在是作为一名消防员在说这些话。

0: 小领导，好像你遇到我之后就没碰到过什么好事儿。上次你伤了脖子，这一次又差点丢了命。我多希望我可以替你躺在这儿，可能对你来说遇见我就是纯属一场意外，而且觉得我挺烦人的，但对我来说你就是老天送给了我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但自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你特别好看。你生气也好看，你不生气也好看，就连你现在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我也觉得好看。我真的非常非常
1: 哥，嘀咕什么呢？
0: 我哪嘀咕什么？怎么
1: 刚才都听见了？什么好看不好看？
0: 谁让你偷听我讲话的？
1: 我无意听见的。
0: 你这是无意吗？你不就在门口了吗？这不是，
1: 我又不是故意听见的。
0: 行啊，这个臭小子，我的你也敢听？
1: 哎，姐，
0: 行啊，
2: 我要喝水。
0: 哦，这好好好，来来来来，
1: 姐，我跟你说吧，昨天可把我哥吓坏了。我哥回去换了身衣服，连脸都没洗就来了，跟这陪了你一宿。
0: 说这个干嘛？
1: 哎，对了，哥，你不是有话要跟我姐说吗？
0: 我哪有什么话跟你姐说？小领导，其实啊，
3: 一冰，
0: 我
3: 听说你昨天晚上昏倒了，受伤了吗？
2: 我就吸了点烟，没事儿。

0: 来的不是时候。
1: 您啊，自己知道就好。
2: 别听他胡说，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一冰，贺氏集团连环纵火案已经正式立案侦查，而你作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
2: 嗯，

0: 我接到了贺真真的电话，她说她受到凶手的威胁，声称第二次火灾会在贺氏集团下城东部的员工宿舍发生，所以我当时就马上打车过去了。
1: 你是从哪儿打车过去的？
0: 我是在一个叫做许曼的人的家里。
2: 你怎么跟许曼在一起啊？
1: 我正在调查取证呢。好，你接着说，你到了事发现场之后你都看见什么了？
0: 我应该是看到了凶手。
1: 你怎么确定你看到的就是凶手呢？
0: 我与他的距离不到半米，我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烈的硫磺的味道，很刺鼻，凶手应该非常了解员工宿舍的构造。我到的时候刚刚发生爆炸，第一起火点应该是堆满油毡的杂物间。
1: 好，你再仔细想想有什么细节。
0: 大火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如果现在去找一定能找到助燃剂的痕迹。杂物间一般没人去，油毡又是极好的助燃物，这说明纵火犯有一定的消防知识。通过这两点我可以确定
2: 这凶手就是贺氏集团负责安防工作的人啊。
0: 嗯，
1: 喂，好，我马上回去。
0: 出什么事了？
1: 贺新民报案了。
3: 贺队，
1: 监控设备都打开了吗？
3: 打开了。何队，咱们又不是审犯人，这么做至于吗？
1: 有些人不举屠刀一样罪孽深重。准备吧。啊，
3: 是。
4: 对，无论董事会怎么反对都要保证受伤员工的权益。好了，我还有事儿。
1: 贺总请坐。
4: 何警官，你把我叫到这儿还真拿我当犯人对待了。
1: 何总，审犯人可没这么轻松啊，所以还是希望您多多配合，毕竟这次纵火案还是非常严重的。
4: 何警官，昨天之前我和你一样不敢肯定这个纵火犯是谁，我是个商人不是圣人，换了你也会跟我有同样的选择。
1: 哼，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临危不乱呢。
4: 贺氏集团承担着几万人的家庭生活，一旦我们贺氏垮了，他们将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怎么着也要撑住了。
1: 贺总啊，您此次前来想必就是想了结这一切吧。
4: 十年前我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儿。
1: 那件事跟这次纵火案有关。
4: 那一年我出轨了。十年前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我们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如果没有新的融资，贺氏集团就会面临清盘。偏逢连夜雨，我的妻子也在那个时候患上了肝癌。啊，大夫，怎么样？你冷静听我说，手术虽然已经完成了，但癌细胞随时都有可能扩散，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何时经济危机严重，我老婆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5: 想死了你！想干嘛？啊！你想干嘛？
6: 算了，
5: 你想干嘛你？
6: 哎，走了，走。
5: 下次注意点你。
6: 盛荣，你别理他。
4: 在我最狼狈的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芳芳。芳芳，是我用来逃避这个世界的唯一纽带。 其实这段地下关系发展没有多久。
7: 爸爸，
4: 我已经意识到我错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7: 好看。
4: 我一直以为芳芳她没有家室，直到有一天，她丈夫找上门来。啊，你先给妈妈拍。
7: 我们继续。
4: 下个月吧，下个月呢，我准备带你。
8: 何雪明，
4: 赵伟刚。你来干什么？
9: 你个混蛋，睡我老婆！
4: 你老婆？
10: 柳刚，你
4: 谁是你老婆？
9: 何雪明，
10: 柳刚，
9: 你别在这给我装傻！
10: 我们的婚姻根本没有。

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结局。芳芳和张有刚一直是夫妻，但公司规定禁止员工恋爱，他们俩向所有人隐瞒了婚事。唉，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 那天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何警官，像我们这样的集团公司，安保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更换的。张有刚在我们集团做了10年的保安队长，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贺氏集团安保的漏洞在哪里。 这是他在职期间的所有的资料。

0: 谢谢你的配合，我会派人24小时负责你的安全。谢谢。我还是想问呐，到底是什么让你最后改变了主意？一个父亲，即使在外面再混蛋，也想在女儿面前做个英雄。 10分钟，把这个人所有资料给我调出来。
1: 是。
0: 局长，嫌犯身份已经确定，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
1: 好，立刻成立乐视集团连环纵火案专案小组。对了，协调一下消防，我们开个会。

0: 哎，小叶，正找你呢，跟我走。
1: 哎，队长，干嘛去啊？
0: 走，找地方跟你说。走。根据知情人贺学明的陈述，他收到了一张10年前和情妇芳芳的合影，而芳芳的老公曾经在贺氏集团当过10年的保安队长。
2: 是的，通过两次火灾烧毁痕迹和现场证据，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消防知识。
3: 现在证据充足，已经可以把嫌疑人捉拿归案了。嗯，
2: 真正知道这些事吗？
4: 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上他。

0: 老张，疑犯的身份已经基本确认了，这案子该了结了。好，我宣布立即抓捕连环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张有刚。何然，你去办。
1: 局长，核对，纵火犯嫌疑人张有刚，他现在……
0: 别慌，慢慢说。
1: 他自首了。
0: 你去看看。
1: 好，
2: 张队，我也去看看。

0: 再喝怕是回不了家了。
1: 回家？
0: 嗯。
1: 我哪来的家？回家？真逗。
2: 大舅。

您今天喝的这么多，要不然我叫个出租车送您回去吧。

0: 他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跟我说清楚。
1: 你应该问他去。
0: 这是渣男行为，不负责任。
1: 啊。啊对。带你去。

我先进去了。好，奇怪，像是这个人，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在技术部等我，有事找你。

0: 来，久等了。好，你们的菜齐了，慢用啊。
1: 谢谢。
2: 哎，西城，哎，别忙了，我做的鱼汤给一斌送过去啊，快快快。

0: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2: 还是贺氏集团送火案的事儿。
0: 送火案？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3: 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
2: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4+10专项行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科创引领关键抓手，深耕高端制造与数字算力赛道，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全周期精准服务赋能科创企业，提质增效、增资扩产、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
2: 在紫光未来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一桥工厂，孙旭东认真考察在建生产线，仔细询问项目进展、产能规划及当前生产经营现状。作为新紫光集团云网制造板块的核心制造主体，紫光未来专注高端精密电子智能硬件的研发与生产，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坚持高比例研发投入，打造数字化智能工厂。孙旭东对企业扎根萧山、加码实体制造、深耕高端硬件赛道的布局予以肯定。他指出，高端精密制造是萧山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建设、要素保障、配套落地等各类难题，全力推动在建生产线早日竣工投产、达产见效，助力企业释放优质产能，抢占市场先机。云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 AI 智算、ICT 基础设施领域，深耕数字化技术服务与算力解决方案，是萧山数字科创、算力产业布局的重点企业。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今年以来生产经营、市场拓展、项目规划等情况介绍，并为企业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和持续创新的发展活力点赞。他表示，云间信息要锚定长远发展目标，加快谋划筹备优质新项目，持续丰富产品体系，拓展业务版图，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立足自身技术与赛道优势，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与区内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圈。要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夯实发展根基，抢抓资本市场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全力加快上市步伐，推动企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指出，科技型企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全区上下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上市培育保驾护航，推动助企服务走深走实。要强化技术攻关与产业协同，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政企同心聚力，双向赋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坚决摒弃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孙建平参加。
3: 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 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底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两大板块多个重点领域，坚持地毯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查得准、改得彻底。安全生产领域要紧盯危化品、消防、工业、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以排查整治推动专项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则，全面排查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

0: 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势灾害点位城市易涝区域不带险度汛。江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查整改，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守好安全防线底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于沈江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2026年度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十必做专项行动。
2: 在参加助推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清河小镇建设情况。赵立明指出，青年释放的创新锐气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跃升势能，要聚焦青年核心需求，完善政策供给，强化资源链接，优化服务体验，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年动能。在参加提升城市品质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畅享路与奔京大道交叉路口建设情况。赵立明强调，要始终牢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紧盯民生关切，靶向破解城市建设中的痛点与堵点问题，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随后，赵立明一行来到宁威街道宁木社区，开展助推文体融合引领文明新风活动，实地视察宁木社区婚俗改革情况。赵立明表示，文明新风是推动发展的无形力量，要打造可感可及的具体场景，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赵立明指出，四加十专项行动是全年人大工作的主题主线，各镇街开发区人大要聚焦常态长效，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推动主题活动和代表履职有机融合，进一步凝聚代表履职的合力。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履职尽责，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群众，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要持续探索代表工作系统化路径，拓宽调研渠道，汇聚监督力量。

1: 这么着，谁让咱们现在没班长了？一二三，三！一二三，三！快点，钢铁班！
2: 有什么事？
1: 我的什么呢？记住了，你们是救援人员，不是被困人员。
2: 你看看，看看，
1: 什么钢铁班？就会趁咱们班长不在的时候捡软柿子捏。

0: 你们入列了吗？
1: 吴成，是。
0: 就你们这成绩，指望你们给钢铁班长脸？一会儿趁早问问队长，七班扩编不扩编？报告。
2: 我不是你们班长，用不着和我报告。
0: 报告，既然不是我们班长，能不能别事事都针对我们班？就是啊。你们没明白我什么意思？你们班的班长医院里躺着呢，你和我说不着，要么就训练把我练服了，要么有气儿就给我憋着。 钢铁班，
3: 到！
0: 下一下，
3: 是。
0: 兄弟们，向东方转，跑步走。

0: 不可怜，对林晨让我带七班，我心里没底。
1: 不对，和我说这事儿，你的心病得来医院治疗。
0: Yes, sir.
2: 林晨哥，你还没睡呢，给小领导发信息呢吧？
0: 是另一个领导。

0: 进来。哟，不好意思啊，你们先聊，我去外面。西城，来，进来坐吧。
1: 哎呦，叶班长，您这病床上还给我留着后手呢，是吧？
0: 王班长，哎，老疯子，我人虽然躺在医院，可是我班里那帮兄弟还在消防队。现在让他带，他心里没底儿，我心里更没底儿啊。
1: 你这是想让我帮帮他？
0: 对。
1: 考虑考虑吧。
2: 王班长，我确实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以后啊，还需要您多指点指点。七班如果哪里做的不好，您就说，我带他们一块改。
1: 态度不错啊，那我就指点指点啊。你说说，你们班除了沾他的光，得了一个集体三等功，你们班哪一样行？
0: 叶班长，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没输赢没赚头的事儿，我能干吗？
2: 要这样，以我出院为期限，如果你能把七班带得跟钢铁班一样的水准，我就承认你是蓝焰消防队头号消防员。
1: 别，我不用你口服心不服的啊。
2: 要不这样，我帮你带他们班，但你得把那400米障碍赛破纪录的诀窍告诉我。

0: 牛猛13秒3，张磊12秒1，重练。李叔叔14秒，刘强12秒4，重练。冯哲15秒7，汪峰13秒，重练。王太极14秒2，游泳12秒8。所有人全部重练。
1: 报告，
0: 讲。
1: 60米合格标准是16秒，我们每组都合格了，为什么要重练？这都已经第6遍了。
0: 你们练一遍，钢铁班排一遍，有问题吗？我告诉你们，合格线不是什么16秒，两个人一组，差1秒就是不及格。
1: 王班长，这里已经出通知了，我们的班长是李希成。
2: 那就听我的，
1: 接着练。

0: 还没练到家呢，瞎叫唤什么？
1: 接着练。死！哎，你想不想好了？手臂都受骨折，大腿韧带撕裂，你就好好消停两天吧。
0: 再这样下去，别说恢复了，不加重都算好的。来来来，坐坐坐。
1: 我身上伤多了，要是每次受伤都躺着，我还不如提前退休了呢。
0: 哎呦，你就别为难我了，整个住院部的人都知道，你是蓝眼特勤的消防英雄。我要是连你都照顾不好，那护士长那儿我可说不过去啊。
1: 知道了，我会休息的。
0: 你等一下啊！我不是说了吗？队里的礼物一律不收，一般的探视一律不见。那你可就遇上对手了。那个送货的小哥说了，有个姓贺的姑娘在他那儿订了一个月的订单，所以他们隔几天就会来送一次。
1: 那他人来了吗？没见着，只有那个送货的小哥。
0: 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啊！谁要是送我礼物，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说这么多礼物，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换药。

0: 李冰，
1: 我这。
0: 晚上有安排吗？
1: 没有啊。
0: 那咱们看看启恒去。
1: 看启恒？啊。他那个人，他可以去探别人的病，别人去看他，他可能会不高兴的。
0: 切，这小子就知道要强，他再要强，我也是他。

0: 战场，走，咱们一起去。
1: 好。
0: 哎，站长，一兵，何警官啊，你们有事儿？
2: 啊，有事儿。
1: 没有。
0: 那什么，医院我自己去，你们聊着。啊，
2: 哎，一兵，你态度能温柔一点吗？我又不是纵火犯。
1: 何然，有事儿说事儿。
2: 啊，我发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想请你吃顿饭。哎呀，走吧，食材特好，不去我跟你说你准后悔。
3: 你好，请问哪位点餐？
1: 我不用了，你点吧。
2: 烟熏三文鱼。
3: 好。
2: 法式奶油蘑菇汤。
3: 好。
2: 两份七分熟的细冷牛排。
3: 好。
2: 一瓶红葡萄酒。
3: 好。请问还需要别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3: 好，您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上菜。
1: 你现在可以喝酒吗？
2: 放心吧，今天我已向上级报备了。一斌啊，纵火案结案之后，其实我还是挺失落的。
1: 所以啊，你还是工作狂特质。
2: 那倒不是。或者是不全是吧。当初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时候，虽然我们忙得鸡飞狗跳，每天查案子、找线索、开会，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还是挺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我身边。
1: 何然，
2: 一定，你听我说，其实这次我找你出来吃饭，就是想告诉你，我才是最懂你的人。我知道你的习惯，了解你的成长背景，甚至这三年来你吃的每一道菜我都记在心里。最主要的是我今天升职了。
1: 作为朋友祝贺你升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三年了，有些话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2: 啊，不对，以前你不让我说我可以不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次破获纵火案有功，我从刑警队长升至公安局副局长。我们之前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分开了三年，但是以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远离一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三年前你得不到的，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了。
1: 何然，我是个人，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等你三年。
2: 我没有原地不动啊，我这三年来我每一天都筹划着我和你的未来。
1: 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我是不愿意放弃工作，这你知道，那是因为在消防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不代表我不需要爱。我真正不需要的是你借着爱的名义给我开张冷漠的支票。钱这东西我自己能挣。
2: 一斌，你成熟一点好吗？那小子不适合你，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1: 是，他是处处不如你，他不成熟，身上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但是他只有一点比你强，就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爱。

0: 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待你。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1: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

0: 声光村小满时光，七里店村丁家小院，或凭区级庭院小方，助力美丽经济与妇女共富发展。两村同步获评科技示范基地，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乡村。同时，浙江工商大学与杭州印卢达成校企共建合作，搭建文创研学与人才培养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现场，杭州印卢文创体验馆正式开馆，场馆融合陶瓷、印石、文创设计，集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丰富了一桥文旅业态。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暖宁为实惠职工宁为环境爱心一家启用暨宁为街道爱心餐公益活动举行。此次全新启用的宁为环境爱心一家，是街道延伸服务触角，深化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

0: 民生举措。
1: 该驿站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休息难、纳凉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需求，配齐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接口等设施，打造集临时休憩、避暑御寒、饮水充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暖心阵地，让驿站成为大家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2: 中午比如说天气太热了，可以过来歇一会儿，真的挺好的。
1: 当天爱心餐公益活动同步启动。据了解，今年6月至12月，宁维将不定时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爱心餐，让奔波在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在辛劳之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3: 我们这个想法呢早就有了，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嘛，能够为大家考虑的尽仔细一点，那么在这个他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力所能及的提供一点这个娘家人的一个关怀和一点这个心意。
1: 近年来，宁卫街道持续深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目前辖区内多个服务站点广受新就业群体好评，累计服务超50,000人次。今年街道总工会推出建馆并重优体验、常态长效拓维度的持续服务计划，不断丰富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普法维权等服务内容，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本台记者报道。
4: 瓜沥镇2026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瓜沥镇文体中心开幕。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全区各个镇街组成的19支队伍，共11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的赛制，决出1到8名。
5: 现在大家都注重身材管理，杜绝肥胖，周末到这里打打球，跟广大的球友淋漓尽致的出一身大汗，感觉很舒服。
4: 比赛当天，萧山区乒乓球协会瓜沥分会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区成立的第13个镇街乒乓球分会。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自6月13号入梅以来，前期以连绵阴雨为主，今年开局的梅姑娘似乎性子较为温和，不过天气即将迎来明显转折。18号起，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梅姑娘也会变得暴力起来，降雨强度大幅提升，我区将迎来大范围持续降雨过程，雨势集中，累计雨量偏大。同时伴随副高加强，气温同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8到32度，虽未触及高温线，但梅雨季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愈发明显。18到21号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时段，建议广大市民提

0: 钟离
1: 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港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港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
2: 我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门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1: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3: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1: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港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气林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

0: 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的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施不之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

0: 醒了，吃早餐吧。
1: 几点了？
0: 7点多了。